死而且加工，我不怕大家打，不可热烧啊，好的，去买个孤儿啊。东姑姑姑，你都不能够在边那么给的，他比你大大呢，哎呀，我让骨头怕呀，感受个力大力大，死而且加工我怕，啊我那么大个人呀。Awan, jangan marah dong. Jauh diraih, kasih aku curang, mau cerah terjauh.